0: そりゃ簡単、そりゃ簡単。いいバタコとララ、いいバタコとララマが、そりゃ簡単、そりゃ簡単。やなサムシャヤ、やなスワルタ、やなねサロラシャバトゥネ、あんで、やなねサロラシャバトゥネ。నిన్న కైట నిన్న కైటొప్పుని నాగ ముఖ కడుగనా అంజు అంజు అవు నాగ ముఖ కడుగ నాగ ముఖ కడుగ ఎన్న ఎన్న అంజరు శ్యామ రాజరు రణ రంగుడు ప్రిన్స్ గోరన రుండ రట్టాయిన నాగ ముఖ కడుగ నిన్న కైట మగ என்ன வெக்கிய தர்மஜகு சம்சையுடைய சிக்ஷ கொடுத்து கெரியர கைதெற்பு நக என்ன கைனே கடுத்தது ஈ சிக்ஷ கொரியா ஏ சிக்ஷ கொரியா ஒன்று ஒன்று ராகு சனினி இல்லாது இந்த எக்க தெரிடு அந்த மக எக்கு இந்த தெரிடு
1: அப்பாஜி ಈರಿಂದು ಎನ್ನ ಜ್ಞಾನಗೆ ಬರಂದೇನೆ ಚಿಕ್ಕಪ್ಪನ ರುಂಡ ಕಡ್ಪು ನೆಡ್ದು ತುಂಬೆ ಎನ್ನ ಕೈ ಎಂಕ ತೆರೆಯಂದನೆ ಎನ್ನ ಕೈನ ಕಡ್ತು ಬೋಂಡೆ ಅಪ್ಪಾಜಿ ಯಾನ್ ಮಲ್ತಿ ತಪ್ಪುಗೂ ಈರ್ ಎನ್ನ ನನಂಜಿ ಕೈನೇ ಕಡ್ತು ಬಿಡ್ಲೆ ಅಪ್ಪಾಜಿ ಕಡ್ತು ಬಿಡ್ಲೆ ಪಾರಂಪರ್ಯದ ಪಟ್ಟೊಡು ಈರೇ ಕುಲ್ಲುಲೆ ಇಂದೇ ಇಂದೇ ನಾಗ ಮುಗ ಖಡ್ಗ ಪತೊಲ್ಲೆ ಅಪ್ಪಾಜಿ ಪತೊಲ್ಲೆ
0: ಏನ ಏತೋ ವರ್ಷದ ಆಸೆ ನಾಗ ಮುಗ ಖಡ್ಗ ಏನ ಕೈ ಸೇರಡು ಪಲ್ಪಿನ ಆಸೆ ಇನ್ನು ಈಡೇರಡು ಯಾನು ಭಾಗ್ಯವತ್ತೆ ಯಾನು ಭಾಗ್ಯವತ್ತೆ ಯಾನು ಭಾಗ್ಯವತ್ತೆ ಎನ್ನ ಮೆಕ್ಕೆ ಭಾಗ್ಯವತ್ತೆ ಎನ್ನ ಮೆಕ್ಕೆ ಭಾಗ್ಯವತ್ತೆ ಧರ್ಮಜ ನಂದ ನಮಗ್ಯ ಬಲ ಹಿಡಬಲ ಈ ನಾಗ